0: 罗，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或者说只有今天的这个演出，下午3点到5点30分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底层大厅举行。来为您选播的歌曲 ，SHE 所演唱的《中国话》，稍后进入的是黄心的《心有所想》。
1: 扁担花。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工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午后时光怎么过？让心有所想陪伴你，丰富你的周末。每周六下午4:45，黄昕与你分享多彩的世界点滴，有趣的国际新闻，心理学的趣味探索，还有关于动漫电影的热情推荐。不仅如此，还有一大波精选的外语歌曲，带你环游音乐的世界。每周六下午4:45，让我们一起用分享点亮周末的午后时光。唱过的歌曲是由倪安东所演唱的《一切都是因为爱》，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42，进入的是黄昕的《心有所想》。一切都是因为爱，多么温暖又多么美好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一句话变成了一种情感勒索，我这么做是因为爱你，那这个爱是否就已经变质了呢？今天想通过铁拳教育跟大家来探讨爱的教育。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问大家说，你认为爱的教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或许我们现今所认为的爱的教育已经跟当初是很不一样的了。怎么说呢？我们先来从电视剧还有真实新闻所看起吧。韩剧《铁拳教育》里面呢，有一集令人非常印象

深刻，那就是第五集。这一集播出之后啊，哇，每个人对这个反派印象是很深刻的。我曾经看他们的采访的时候，因为里面每一集都有一个恶角嘛，就是坏人的角色，他们就去问这些坏人的角色饰演的演员说，你觉得整部剧里面哪一个是最让你火大的？其中投票率最高的就是这第五集的妈妈。在剧里面呢，这位母亲啊，她从孩子入学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以简讯介入老师的教学和生活，甚至呢要求老师要特殊待遇自己的孩子。老师下班之后还会对他的私人生活、私人穿着都要去做批评，最终呢压垮了一位原本对教育充满热忱的年轻教师。铁拳教育给父母的一堂课是，过度干预老师的教学反而会阻碍孩子的成长。这一集之所以引发热议，不仅仅是因为剧情写实，而是因为他改编自了韩国震惊全国的真实事件。不讲剧情，直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新闻是什么。这是在2023年的时候所发生的。2023年7月18号，韩国首尔瑞草区西二小学，年仅23岁的朴老师选择在自己亲手为孩子打造的烦恼解决室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实生活中，这位23岁的年轻老师最终走上了自杀这一途，并没有像剧里有任何的什么教权局来拯救他。房间里有玩偶，有小帐篷，写着烦恼解决室，也有孩子们所留下来的画作、心情笔记。可想而知，这个老师啊，肯定对孩子的照顾是非常的上心的，才会像剧里面呢有这个烦恼解忧室，为的就是帮孩子，当他们有情绪、有烦恼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跟老师去对谈。当初呢，这个警方啊，他们最初是以个人因素结案的，不过家长跟同事呢就发现了这个老师所留下来的工作日志，看见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在这个日记里面呢，记录着老师任教期间的巨大压力。他独自照顾26名刚入学的小一学生，班上有几个问题行为较严重的孩子啊，他们一天之内呢就可以因为打人、辱骂同学被投诉四五次，然后呢也有学生会直接的对老师大吼、顶嘴，甚至是骂脏话。这只是小一的孩子哦，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现在的校园氛围是不是已经这样子的。其实我开始在接触新一代的小朋友，我都会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早熟的程度跟我那个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一年级我还在懵懵懂懂的，但他现在已经，他的认知已经超过我当时一年级所能认知的世界了。面对这些情况呢，老师也是努力的在维持秩序，可是呢他却越来越感觉到孤立无援。他曾经在日记里写下，每天早上去学校都很害怕，胸口痛到喘不过气，晚上根本睡不着。你不觉得这一句话好像都会是被霸凌的学生会写的一段话吗？可是我们稍微想一下，现在写下这一段话的不是学生哎，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说孩子会被老师打到怕到去学校哈，那现在呢已经是完全颠覆角色的状态，老师被学生逼到害怕去学校，这是成何体统的事情啊。然后呢，让这个老师最崩溃的并不只是孩子，还有包括我觉得是一个辅助了，也就是家长的投诉。那么有一次呢，班上有学生拿着剪刀在教室里嬉闹，这个老师他就立即的出面制止并通知家长，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质疑跟指责。来听听这些台词够不够常听到呢？家长说，哎，我的孩子在家里是不会这么做的，你为什么要针对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在家里都是很乖的，他不可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面对家长的不信任，他只能够在工作日记里面无奈的写下，难道孩子不管做了什么我就只能够放任不管吗？想想一下这句话，老师是多么无奈啊。然后真正压垮这个老师的是，他离世的前几天就发生了一起冲突事件。当时呢就有学生发生口角，然后呢被铅笔划伤了额头。受伤学生的家长责备这个老师没有管理好班级，另外一方的家长呢则是不断的来电强调自己的孩子是很委屈的，担心整个事件会影响孩子的评价。
我想呢，在听广

播的朋友们多多少少，我觉得父母肯定占大多数，但是我们稍微的看看这事件里面就有几个角度可以来讲解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孩子被伤害了的家长，你当然会 defense 嘛，你就想、哦、我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在学校受伤呢，他在家里都被我保护得很好，理所当然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嘛。那我们换去那个伤害了别的学生的家长，他肯定会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说我的孩子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就算是的话他还小不懂事，你需要原谅他。当这两边的家长这样子包夹着老师的时候，请问这个老师他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样做出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呢？他甚至做任何决定都会得罪一方啊。所以呢，这些无尽的指责和追问还有情感勒索，最后耗尽了老师最后的力气。在那些日子里呢，这个老师曾经也传过简讯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短短的一句，我好累。一周之后他写完了最后一次的工作日记以及完成了最后一份联络簿之后，便再也没有走出他亲手打造这么温暖的烦恼解决室。在现实世界里，老师所发出的求救讯号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被接住。让人心寒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对于这个新闻，对于这整部剧，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歌曲过后我们回来聊更多。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铁拳教育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 First and Last。

唱过的歌曲《宠坏》，爱的教育究竟会不会把孩子宠坏呢？当然，如果是溺爱的话，我觉得与其说让一个孩子茁壮的成长，不如说有可能会让这个孩子成为一头怪兽或猛兽吧。毕竟呢，在新闻里面，尤其是像铁拳教育这部剧里面所带出的，你可能看到这些孩子哇那么可怕，但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的。我个人觉得铁拳教育呢，毕竟还是带有了一点点怎么说，我觉得浪漫色彩在里面吧，因为它有拯救元素。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更真实的社会新闻或者是案件改编的话，我会推荐少年法庭。但先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觉得像铁拳教育这个爽剧让你看得非常过瘾的话，少年法庭就不会有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在看少年法庭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压抑的，包括说到底孩子为什么会成为一头怪兽，其实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家长的过度溺爱。他会为孩子的错误找借口，说我的孩子可能还没有到15、16岁，那可能只是才一个14岁的孩子，那你需要原谅他，因为他未来的路还很长，他还不懂事，他是不可能会这样做的。所有的包庇都让这个孩子不懂得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首先，在这整个所谓的黄金三角——学生、家长跟老师里面呢，界限感是最重要的。铁拳教育第五集的故事里面核心其实就是现实教育当中关于这个家长的焦虑、老师的界限以及孩子的成长这三者之间的失衡，该怎么样帮助老师建立边界感呢？那么在这个剧中啊，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老师他崩溃的关键就在于说，他把好老师的价值建立在了家长的肯定上，导致呢这个老师他没有办法去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而家长呢则是因为没被整理过的童年伤痛，比如像我们这个年代是被打大的，所以我们会很希望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要再经历我们上一次的那种恐惧，所以呢，他们会将孩子当作是自我修补的工具，或者呢，又因为家长自己本身的控制欲太强，将学校呢视为必须是零风险的服务场所，不是教育场所，已经变成是服务场所了。那么父母呢，必须要接受没有边界的爱对教育是一种灾难。我们常常把爱孩子理解成不能让他受委屈，不能让他失败，不能够让他感觉到不舒服。可是教育里最危险的一件事就是大人以爱的名义代替孩子挡掉了所有的后果，所有的挫折，所有的责任。爱如果是没有边界的，最后保护的可能不是孩子，而是孩子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一面。首先，对于老师，爱心不能够变成无边界的牺牲。老师有爱心当然重要，可是有爱心不代表需要24小时待命，愿意关心学生不代表需要无限的去承受家长的情绪指责跟干涉。老师首先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不是全天候的客服，也不是家长的情绪接收器。当然他不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开心嘛，毕竟呢孩子的情绪也不是老师来负责的，所以呢老师可能也需要去建立一个清楚的界限，比如说联络的时间需要固定，什么时候可以联系，什么时候是属于你的个人时间，这些都要说清楚。当然这只是方案之一，通过电视剧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就算他再怎么固定说哦，我下班之后不回复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家长有可能会直接杀到他家里面去，有可能会找到他的社交媒体去联系他，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在剧里面其实这个老师你要去联系他是要通过学校的 APP， 但是呢这个家长如果他真的厉害到做 FBI 可以找到这个老师的私人号码的话，老师再多努力都是没有办法的。再来呢，可能这里给出的方案是说那沟通可以客制化，讲是这样讲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是不是家长方面呢需要更加的去上一些课呢，因为呢比如说没有制度的话，那当然所有压力都会落在了老师的身上，家长的一句情绪性的指控，老师可能就需要独自的去解释承受，证明自己没有错。久而久之，老师会越来越害怕管教学生，不敢指出错误，不敢让学生去承担后果。因为呢连正常的课堂要求都要被 complain 的话，那么其他的行为是不是都要担心，我明明是来教书的，但是我要特别担心家长会不会对我的任何一举一动去进行投诉。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回到家长的这个身份方面呢，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需要去聊一聊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孩子委屈了，身为家长的我不保护他，那谁来保护他呢？保护孩子固然没错，问题是我们要分清楚，孩子是真的受到了不公平的伤害，还是只是经历了一次不舒服，被羞辱，被霸凌，被不当的对待，当然大人是需要介入的。可是如果他只是像剧里面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作业被改错，因为他做错了所以打了个岔，比赛没有得奖，跟学生发生了普通的冲突，因为犯错被要求道歉，这些未必是伤害，这些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不舒服而已。如果家长每一次都上前的去阻止，或者是替孩子辩解投诉清除障碍，就等于让这个孩子失去了练习处理挫折的机会，他不会去学习我为什么会做错，我可以怎么样改进，我该怎么样跟别人沟通，这个后果是不是我应该承担的 No， 他一点想法都没有，他慢慢会形成一个习惯，只要我不舒服就一定是别人有问题，只要我被批评就是别人针对我，只要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发展就要有人替我来解决，也就是家长，这个就是宠坏的下场。这其实不是保护，而是在无形当中削弱了孩子面对现实的能力。家长建立界限不是不管孩子，而是不替孩子活，不替他去承担责任。你可
可以陪他分析，听他倾诉，可是真正不公平时，你可以在真正不公平的时候

站出来，但你要让孩子说话，让孩子自己去解释、道歉、去承担他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孩子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永远替他扫平道路的父母，而是一个可以在旁边引导他，这个事情你可以处理，我会陪你，但我不会替你完成，你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子的爱才能够让孩子长出力量。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由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路要自己走》，就跟她歌词里面所唱到的一样，我可以牵着你的手，但是亲爱的，路你需要自己走。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

0: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慧庆，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住，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3: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h.

来到了下午的5:1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刚刚选播的歌曲，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陪你面对》。面对孩子犯错，并不是需要帮他去承担责任，而是要懂得陪伴孩子去面对。孩子犯错以后，最重要的是成长机会。那往往呢，就藏在于他愿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我也有错，我也有责任。可是如果爱的教育是父母每一次的反应都是肯定是老师的问题，肯定是同学带坏你，我的孩子不可能这样，都是别人误会你，孩子就很快的学会了推卸责任。他会发现只要自己表现得够委屈，就有人替他解释，只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就不需要面对后果。久而久之，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反省的能力，还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他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就很难看见自己也可能伤害别人。有些孩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犯错，而是知道背后总会有人替自己收拾残局。

局，所以呢，他不害怕后果，也不需要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父母无条件的护短，有时候呢，会变成孩子继续犯错的底气。真正爱孩子，不是永远证明他没有错，而是在他做错的时候依然爱他，但不替他否认错误。孩子需要知道，爱不会因为他犯错而消失，但是责任也不会因为有人爱他就不需要去承担。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大人替他解决问题的时候，而是当大人愿意后退一步，让他自己去尝试、失败、反省和修正，才是真正开始的。放手不是不爱，设下界限也不是冷漠。有时候呢，大人愿意忍，立刻替孩子出头的这个冲动呢，反而才是更深更长远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谈起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到底是什么？不是老师无限的退让，不是家长无限的保护，也不是孩子永远不用面对错误和后果。真正的爱应该带着理解，带着界限，带着保护，也带着原则。允许孩子表达委屈，但要教会他反省自己，不急着护短，而是陪他面对、道歉、改正和承担后果。因为没有原则的保护，可能会让孩子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教育的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老师应该尽责地去教育，家长应该理性地陪伴，孩子则需要慢慢地学会面对不舒服，承认错误，尊重他人，也保护自己。但愿当我们再一次地提起爱的教育的时候，不再是仅限于不让孩子受到批评，不让他经历失败，不让他感觉难过，而是让孩子可以在爱里学会是非，在规则里学会尊重，在挫折里长出韧性，也在承担责任以后呢，成为一个能够真正让自己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人了。因为真正爱的教育从来不是替孩子遮挡住所有的风雨，而是有一天当父母和老师无法站在他身边的时候，让他明白自己依然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在风雨当中站稳。我觉得呢，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爱的教育，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有翻阅了几个文献，不过呢，那个文献它讲得更深入，希望以后可以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今天特别想带出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溺爱究竟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以为这是爱，却有可能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一个权利。所以呢，或许身为家长的你们或我们，可能未来我也会成为一个家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好好不断的去反思的。有的时候爱会过于盲目，以至于我们太急着想要保护他们，而忘了孩子也有需要成长的空间。想来选播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袁咏琳所演唱的《终于勇敢了》。其实呢，是想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跟着这些孩子们说，即使没有大人的偏袒，我不能说保护，因为我知道，因为有爱，这些家长们他肯定会在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为你站出来。但是如果真的只是经历不舒服，或者是生活当中必须经历的挫折和磨难的时候，希望你也可以鼓起勇气，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终于勇敢了。

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袁咏琳所演唱的《终于勇敢了》，希望身为孩子的我们都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人生的课题，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帮你承担责任哦。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在那之前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也是充满勇气的歌曲，《我的名字叫勇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黄美婷，在文来广播电视台为您播报今天午间的新闻。先来关注新闻提要。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前往观赏文莱代表团运动员参加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的赛事。文莱致力于加强东盟各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公共服务部门战略计划是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成果。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新闻。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杜里扬德拉曼穆里亚巴杜卡斯里本伊兰本德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布尔马苏拉本伊兰穆达哈吉苏弗里博加伊布尼阿马洪苏丹哈吉欧马阿里塞夫丁萨杜卡里瓦丁出席游泳场馆观看文莱运动员 Haley Wong 参加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女子50米蝶泳比赛。在比赛中 Haley Wong 未能晋级半决赛，然而这位国家运动员以 28.9秒9的成绩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纪录，比他之前在2023年8月6日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第7届英联邦青年运动会创造的 29.31 的纪录有所提高。殿下的莅临体现了他对国家运动发展的持续支持和承诺，同时也为文莱代表团的运动员和官员注入了热情和鼓励，他们正全力以赴力争在这项有胜誉的体育赛事当中为国家赢得荣誉。文莱致力于加强法治崇高地位，并且提升东盟内部的司法合作。鉴于东盟司法机构日益重要的作用，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表示，包括人工智能 AI、 数字产业以及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在内的科技和社会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司法形态。

政的格局。首席大法官 Yang Ahmad Arif Dato Sri Paduka Stephen Chong 指出，东盟首席法官理事会正在积极的应对包括制定法院技术和 AI 治理方

0: فيكون.
1: آمين.
0: فسبحان الذي بيده ملكوت كل شيء وإليه ترجعون.